0: 本部重新任命因贪污事件被免职的医学博士，石井滤水器的发明者，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为731部队长，同时又招来一批少年队员。
1: 这就是细菌移植，你们要努力学习，尽快掌握技术。
2: 参谋本部只认识到细菌武器对这场战争的重要，却不知道生物化学武器对今后大日本帝国的前途。